0: 去佛去墓，
1: 人家不住，人家
0: 要不住啊，我的脚。
2: 看起军队的群众脚步不便，肩膀是一边没参与，我能不管？除了突然过开 ，sports special 啊。